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惊喜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

0: 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

0: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

0: 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已经进入到夏天了，漫天飞舞的杨柳飞絮呢，也是趋于了平息。对于众多深受季节性过敏困扰的人群而言，不少人是松了一口气，以为过敏季已经过去，终于可以摘下口罩，收起护目镜了。然而，真正的考验往往不在飞絮的高峰期，恰恰是在飞絮的尾声。当外部刺激减弱，身体警觉下降时，潜藏的不稳体质最容易卷土重来。这背后到底是什么缘由呢？今天节目特别邀请邢台市高新区玉让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丽晶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柳絮收尾期如何防过敏。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陈主任，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4: 大家好，我是那个陈主任陈医生，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过敏春季过敏性鼻炎就诊。
3: 那陈主任，为什么飞絮它是慢慢在变少的，那但是大家的这个过敏症状呢却不见好，反而加重了呢？
4: 据统计呢，就是在春季过敏性鼻炎就诊中，约35%与飞絮相关花粉叠加刺激有关。然而在临床上常见这样一种情况，不少患者呢自认为熬过飞絮季就好了，结果就在飞絮逐渐减少的阶段，过敏性鼻炎、皮肤瘙痒、干咳等症状反而出现反复甚至是加重。为什么飞絮尾声反而更容易中招？核心原因在于过敏的根源从来不是飞絮本身，而是人的体质。当飞絮浓度下降，人们放松防护，此时体内早已累积的腹泻便会趁机作乱。因此呢，在收尾期呢，恰恰是调理体质的一个黄金窗口，若错过这段时间，来年飞絮季将更加难熬。中医自古讲究上工治胃病，在飞絮尾声开展系统性的防敏调理，即使对今春过敏的善后，更是为明年春天筑起一道坚固的体质防线。飞絮尾声呢别大意，收尾防敏呢正当时。
3: 把握住飞絮尾声这个阶段的调理体质，真的能够有效的来降低来年过敏发作的概率吗？陈主任。
4: 可以的。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杨柳飞絮与过敏的真实关系。
3: 好的。
4: 杨柳飞絮呢并非是花粉，杨树、柳树、雌株果实成熟开裂，包裹种子的白色绒毛呢随风飘散，这就是飞絮，属于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每年4月中下旬至5月上旬，杨柳飞絮随风起舞，虽添春日的诗意吧，却也成为不少人的健康困扰。飞絮本身一般并没有直接的致敏性，但是问题在于飞絮质地轻，漂浮时间长，极易吸附灰尘、细菌及春季的花粉、尘螨等过敏源，相当于一个移动过敏原载体。飞絮的表面呢携带的植物蛋白与花粉存在交叉反应，还会吸附 PM2.5 啊、细菌等污染物，形成复合过敏源。一旦飞絮进入鼻腔，接触眼结膜或皮肤，其携带的过敏源便会引发鼻痒、喷嚏、眼痒、流泪等不适。近年来呢，过敏人群正在显著的增长。一项涵盖204个国家和地区的疾病负担调查表明，从1990年至2019年，哮喘和特应性皮炎人数分别增长了15.4%和28.6%。在中国呢，最近一次全国性过敏性鼻炎调查显示，2005年至2011年。成人的过敏性鼻炎自曝患病率已从11.1%上升到了16.7%。某短视频平台数据显示，2023年到2025年，仅3月份花粉过敏相关搜索量增长了5.7倍。在临床层面呢，飞絮季节来临时，各地医院的皮肤科、变态反应科就诊明显攀升。有医院数据显示，4月份皮肤过敏患者单日数量就是一二

0: 三月份每月单日的两倍，其中皮肤的瘙痒啊、刺痛呀、红肿等过敏症状最为多见。部分症状患者甚至是因这个急性呼吸衰竭被送入 ICU， 这些数据与案例无不说明过敏绝非小事儿，而是一个需要系统关注以科学应对的健康议题。
1: 那为什么要强调特别的强调这个非絮尾声呢？
0: 从外部环境来说呢，非絮高发期空气中有大量的外源性刺激，此时人体免疫系统处于一个高发应激状态，而当非絮浓度下降，空气中的致敏物减少，身体就进入了相对安静的状态，这正是调理内在失衡呀、改善体质的一个最佳时期。从中医治胃病的理念看，此时调理好肺胃之气，补足中焦脾胃，明年非絮在临时，身体便有了更强的防御攻势来御敌。收尾防敏呢，收的是这一季的残局，防的是下一季的隐患。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呢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高新区玉让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丽晶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柳絮收尾期如何防过敏。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长军解放。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感谢您呢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高新区玉让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丽晶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柳絮收尾期如何防过敏。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陈主任，过敏的病根在哪里呢？
0: 从中医上讲呢，过敏的病根是因为这个我们中医有外风邪为外因，

但气虚才是内本。中医理论认为，所有外界的致病因素都是邪气。春季过敏的核心病机是风邪侵袭，肺胃不固。黄帝内经有云，风者善行而硕变，故风者为百病之长也。风为春季之主气，春季气候呢又复杂多变，风邪常常夹杂着寒、湿、热等外邪侵袭人体，花粉呀、柳絮等过敏源借助风力飘散，一从口鼻、皮毛侵入人体，引发过敏反应。人体中肺脏虽掌呼吸，统领鼻子啊和皮肤与自然界的气息交流，为了保护自身，肺脏在体表周围建立了一套防御系统，保证毛孔呢适时的开合，使外界的风邪类致病物质无法侵入，中医称之为胃气。当肺气虚损时，胃外不固，肺气不足，就如同边防军力孱弱，稍遇风寒疫气，鼻窍这道城门随即失守。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以精炼的16字概括了过敏发病的根本原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当人体正气充沛，体质强健时，花粉、风尘、冷空气等外邪便无法侵袭治病。这是正是咱们中医看待过敏与西医最核心的区别所在。西医更着眼于外邪本身，花粉呢、飞絮、尘螨等过敏源，治疗上偏于阻断或抑制过敏反应，而中医则把目光投向了人体内在的正气的状态。过敏的本质不是对抗外邪，而是扶正去邪，恢复人体自身抵抗外邪的能力。一个人之所以出现过敏，多是由于正气不足，肺胃不固，以至于风寒燥火湿等病邪入侵所致。理解这点非常的关键啊！防治过敏的重点不是终身躲避过敏源，而且我们在现实中其实也不能完全的避开，而是通过改善体质，扶助正气，让身体不再过度反应。正如素问所言，过敏性鼻炎和核心的病机是肺胃之气虚弱，无法抵御外界邪气的侵袭。鼻子呢是肺的门户，被称之为肺窍，若肺胃不固，过敏便会反复发作。中医将飞絮相关过敏的病机进一步细分为三类，这三类并非截然分开，往往存在间加关联和转化。比如说肺胃不固型，肺气虚弱，胃表不固，腠理疏松，这是春季过敏最常见的基础病机。风邪一侵袭肺络，引发鼻痒啊、喷嚏、阵发性的鼻塞、流清涕，伴随眼痒、咽痒，此类人群多伴有怕风、怕冷、易反复感冒、语声低微、动辄汗出等症状。脾虚湿盛型呢，脾胃功能虚弱，运化失司，水湿内停，湿邪上犯鼻窍、气道，导致鼻塞、头重、痰多、粘稠，面部浮肿，全身困重。从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来看，肝木克脾土，肝气不舒，抑制脾湿健运，水湿代谢失常，痰湿内生，进而阻碍肺气的宣降，使人体胃外功能减弱，更易受外邪侵袭而引发过敏。临床上常见口淡不渴、大便黏腻、舌苔厚腻等表现。还有一种是肾气不足型，肾气亏虚，摄纳无权，气道失养，遇风邪、冷空气易出现喘息、气短、呼吸困难。肾主纳气，肾虚会影响气道敏感者，令其在接触外邪时更容易触发咳嗽或气喘。此外呢，研究显示飞絮相关过敏性疾病的发病呢与体质存在的明显的偏向性。中医病机以肺虚、脾气虚为主，体质以阳虚质、特禀质、气虚质为主。虚性体质对过敏性疾病的发病影响较为显著。在深入理解中医对过敏病机认识的基础上呢，有必要我们引入国医大师韩明相教授对于这个临床实践的三七分层论治的体系。这套分析论法呢并非凭空而来的啊，而是建立在大量的临床实验的基础上的阶段性管理策略，不同阶段的治疗思路也有着清晰的差异。国医大师韩明相教授呢基于这个笔者肺之官也的理论，将过敏性疾病呢分三期论治。他认为啊，变应性鼻炎的核心病机为肺功能失调导致鼻窍不利，其中肺湿宣降、鼻窍壅塞为发病之本。

0: 且犯肺、胃表不顾为发病之诱因。肺脾两虚、正气亏耗为病久复发之关键，这三者的依次递进关系，恰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每年过敏，年年加重，因为错过了早期干预的窗口。在发作期呢，风邪是犯肺的，肺是宣降，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以祛风、宣肺、通窍为主，升降、散合为主，方用呢经房百毒散加减。到了缓解期呢，是以肺气不固、胃表不固，以补肺益气固表，方用玉屏风散和温肺汤加减。再来稳定期呢，就主要是以肺脾两虚、正气亏耗，咱们以肺脾双补、扶正固本，方用六君子汤和黄芪建中汤加减。这一分阶段的治疗方案呢，对于肺虚尾声具有重要意义。此时，多数患者已度过了发作的高峰期，正处于由缓解期向稳定期过渡的关键节点。若能在此时坚持补肺益气固表，甚至是进入到了肺脾双补的阶段呢，则可以从根本上改善体质的偏颇，显著降低来年发作的风险和严重程度。相反呢，若此时半途而废，正气不能恢复，则伏邪仍潜伏于体内。将来呢，这个风邪再次来袭时，则会变本加厉的这个爆发。
1: 那知晓了病因症结的所在，接下来呢，就请陈主任讲一讲收尾阶段扶正调体、抵御过敏侵扰的举护措施、养护措施。
0: 在咱们中医上也有许多经典的名方，大概就是我说一下，就是有三类方剂吧。中医治疗这个过敏性疾病，咱们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方剂应用呢是咱们核心的手段之一。在肺虚尾声阶段呢，内服调理应当遵循从治标到固本的思路逐步过渡。咱们常用的方子，比如说玉屏风散，它可以益气固表。玉屏风散呢，出自灸元方、旦夕心法，是气虚体质者的防护盾，核心功效为益气固表，适合反复过敏、易感冒、气短乏力的人群，能从根源强化肺胃功能，减少风邪侵袭。方中的黄芪呢，益气固表；白术呢，是健脾助黄芪，以加强益气固表之力。防风呢，走表祛风，三药合用。补中有疏，散中有收，恰如一扇无形的屏风，故得名玉屏风。还有就是过敏煎，过敏煎是咱们中医助陈郁自创的，经临床数十年的验证，对抗过敏的治疗疗效颇为满意。处方为乌梅呀、生甘草呀、五味子、银柴胡，防风各10克。方中的银柴胡呢，可以清热凉血，防风味辛。肝，性温，祛风胜湿；乌梅呢，收敛生津；五味子呢，敛肺生津，滋肾涩精。四药合用呢，寒热共济，有收有散。收者固其本，散者去其邪，对过敏体质者疗效显著。若过敏性鼻炎者，可在医师的指导下，再加用白芷啊、菖蒲、辛夷等加强通窍之效。第三个呢，就是咱们防风通圣丸。对于部分过敏患者呢，其病机比较复杂，它除了胃外不固者，还兼有内热壅盛、腑气不通的症候。此时若单纯的补气固表，反而可能会闭门留寇，需要用解表通里之法。若辨证属于大便秘结、口干、口苦、咽干、手赤的热性体质呢，可服用防风通圣丸。本品具有解表通里、清热解毒之效，适用于表里俱实症型的过敏发作期与收尾兼顾期。需要强调的是，方剂的选择呢，需要严格遵循中医辨证的原则，不宜盲目自行选方。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中医的代茶饮呀，也是将药食同源之品配伍成日常饮品，也非常适合在咱们肺虚尾声阶段长期坚持服用。有一种，比如说玉屏风的清氧茶，它适用于气虚易感者，适用于就是频繁打喷嚏呀、流清涕呀、怕风者。若是肺气虚弱的过敏体质人群，开春提前喝，可以减少过敏发作的几率。比如我们常用的就是成分就是黄芪呀、防风呀、白术和红枣。具体做法呢，比如黄芪10克、防风5克、白术10克、红枣呢2到3枚，沸水冲泡或者慢煮10分钟代茶饮。黄芪呢益气固表，防风疏风解表，白术健脾燥湿， 红枣、羊血合中。

0: 四者搭配，增强抵抗抵御的能力啊。警戒薄荷舒缓茶适用于过敏，突然发作时出现的皮肤瘙痒，鼻痒、咽痒等急性症状。食材是警戒、薄荷和甘草。具体做法呢是警戒6克、薄荷3克、甘草3克，沸水冲泡代茶饮。警戒呢祛风解表，薄荷疏风清热，缓解这个瘙痒，甘草缓解瘙痒，甘草呢可以调和药性。此茶适用于突发性的那种，就是突然出现症状的时候，需要可以快速的缓解。如果一旦症状减轻的话，就停止饮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薄荷呀，性凉，久服很伤胃。还有一种就是陈皮茯苓祛湿茶，适用于这个脾虚湿盛的人，适用于就比如说过敏的时候，他有什么症状呢？有鼻塞呀、痰多呀、大便稀薄呀、皮肤瘙痒等症状的人群。辩证时可能是脾胃虚弱、体内有湿的过敏人群，更建议晨起饮用。食材可以用陈皮呀、茯苓呀、炒薏米呀、生姜呀。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茯苓健脾渗湿；炒薏米利水渗湿；生姜温中散寒。四味合用，可健脾祛湿，断绝生痰之源。那么还有一种是针对风热上扰型的桑菊清火茶。比如说春季风热所导致的鼻痒啊、眼痒呀、咽干咳嗽的过敏症状，若已出现了轻微的鼻痒干咳，可在中医师指导下选用桑菊饮的思路，其疏风清热、润肺止咳的功效能及时的缓解不适，防止症状加重。代茶饮的简化版就是包括，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菊花6克、薄荷3克、甘草3克煮水，能疏风止痒、清热明目，快速舒展局部的不适。那么还有一款呢，就叫乌梅饮。它的做法是用乌梅2颗、甘草3片、冰糖适量、沸水冲泡代茶饮。原理呢是什么原理呢？就是乌梅酸收，能敛肺生津，抑制免疫抗进反应。此饮呢酸甜开胃，非常适合过敏发作期口舌干燥者。
1: 那有什么食疗的药膳推荐吗？
0: 食疗方呢比代茶饮的调理更温和持久，可以融入到日常的三餐中，适合全家人一起食用。而可以兼顾这个过敏调理啊，还有这个养生。比如说有健脾祛湿的山药茯苓小米粥，适用于脾胃虚弱的过敏人群。我们可以选用铁棍山药，去皮切成小块，茯苓啊、小米呀、芡实这些所有食材同煮，小米呢煮开花后呢再煮10分钟，煮至山药软糯即可。还有一个养阴润肺的百合莲子粥，百合15克，莲子一定要去芯啊，因为芯比较苦，10克，大米呢50克煮粥，养阴润肺，适合过敏伴皮肤干痒、咽痒咳嗽的过敏人群。健脾祛湿的山药薏米粥，山药啊、薏米呀、粳米同煮，健脾祛湿，适用于脾虚湿盛、面色萎黄、全身困重者。还有肺脾气虚的五指毛桃防风汤，用五指毛桃30克，防风10克，白术15克，黄芪15克，瘦肉适量。五指毛桃呢祛湿而不燥，配合防风祛风解表，白术健脾，适合肺脾气虚型鼻敏感者，能够增强胃外功能，减少飞絮引发的过敏反应。还有一个养阴润燥的银耳百合莲子羹，用银耳的泡发的是吧，撕成小块小瓣，用百合呀、莲子、冰糖少许，用这个银耳啊要煮出胶，加百合莲子再煮15分钟，加少许冰糖调味就行了。
1: 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呢特别邀请邢台市高新区玉阳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丽晶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柳絮收尾期如何防过敏。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

0: 谈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邢台市高新区玉阳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丽晶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柳絮收尾期如何防过敏。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陈主任，那在这个季节呢，有没有什么忌口的食物呢？
7: 春分饮食呢讲究清淡温和，养肺护胃，通过饮食调理体质呢，是预防过敏非常重要的一环。以下来呢三类食物呢，我们讲一下在这个收敏防伪期应该注意什么的吧。比如说第一类是辛辣刺激类的，辣椒呀、花椒呀等都会损伤肺胃功能。现代人呢喜欢这个麻辣烫呀、火锅呀、烧烤等刺激性的食品，会加重内热，诱发或加重过敏反应。第二类呢是那个生冷啊、寒凉类的，冰饮、生瓜果呀都会易削弱抵抗力，尤其是素体虚寒的人，生冷饮食会损伤脾阳，加重寒湿。第三类是一些发物类的，海鲜、虾呀、蟹呀等，羊肉啊、韭菜呀、菠萝呀、芒果等，可能诱发或加重过敏，在收尾调理阶段需要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与此同时呢，应当适量增加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新鲜水果蔬菜，比如说西兰花啊、菠菜呀、芹菜呀、橙子呀、草莓等，有助于抗氧化和减轻过敏反应，提高免疫力。
6: 那既然有内调滋养体质的方式，接下来呢就请陈主任讲一讲外用舒缓抵御不适的独到妙招。
7: 除了内服调理呢，中医外治方法同样的丰富多彩，且具有见效快、副作用小、操作简便等优势，非常适合在非虚尾声作为日常保健的措施推广应用。第一种呢，比如说穴位按摩。穴位按摩是咱们中医外治法中最简便又易行的操作之一，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堪称随身携带的抗敏开关。第一个穴位比如迎香穴，它就是一个鼻炎的克星。它的位置在哪呢？在鼻翼的外侧鼻唇沟中，左右各一。功效呢，它可以通利鼻窍，缓解鼻塞，止鼻痒，止喷嚏。按压迎香穴时，用这个食指呀、中指的指腹，注意施以一定的力度，使局部呢感到有一定的酸胀感，可向鼻部施力以获得感应。每次揉按。

呢1到2分钟，每日早晚各一次，对非系相关的过敏性鼻炎有非常显著缓解效果。第二呢是印堂穴，印堂穴呢，它可以清理头目，位置呢在2眉之间，眉心处，它可以清理头目，通鼻开窍，按压3到5分钟，有助于疏通鼻窍，配合迎香穴呢，使用效果更佳。第三个呢是风池穴，它可以疏风止痒，部位呢是在后颈部枕骨下两侧的凹陷处，可以祛风解表、通经活络。按摩此穴呢，可以缓解头痛、咽痒、眼痒，专攻肝火型红疹，是疏风止痒的克星穴位。第四个呢是肺腧穴，可以增强肺功能，位置是在背部的第3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可以调补肺气呀，为固胃食表呀，按揉或者温灸肺腧穴，可以强健肺气，适合肺气虚弱的过敏人群。气管不适时，可热敷背部的腧穴，这个肺腧穴的这个位置啊，有助于温肺散寒。第五个呢是足三里穴，足三里可以提升正气，它的位置在小腿的外侧，犊鼻穴下3寸，距胫骨前缘1横指处。可以健脾益气，提升抵抗力，按揉3到5分钟，可增强整体的这个免疫力。足三里是中医的保健第一要穴，尤其适用于体质虚弱的过敏人群。第六个呢是曲池穴，可以抗炎止痒，位置是在我们把这个胳膊呢曲肘90度，肘横纹近端与肱骨外上髁连线的中点。它可以起到调节免疫、抗炎止痒，可缓解皮肤的瘙痒。点按时呢，以拇指的指腹垂直下压，保持5秒后放松，重复20次为一组，每日做3组。在穴位贴敷呢，也是我们中医外治的一个特色疗法，尤其适合在非系尾声阶段开展。北京中医医院专家团队呢，专门针对这个过敏性鼻炎核心病机研究的温阳化痰穴贴，是由炒芥子、细辛、百部、白芷等药材降辛配伍制成，兼具温肺化痰、通鼻平喘之效。贴敷师呢，选用的是肺腧穴、脾腧穴、肾腧穴3大背部核心穴位。肺腧穴呢，温肺散寒；脾腧穴呢，健脾化湿、杜绝生痰之源；肾腧，温肾纳气、固本培元。三穴搭配贴敷，犹如给身体的阳气电池满格充电，从根源上驱散沉寒固冷。穴位贴敷呢，最大的优势在于实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的双重功效。过敏季来临呢，要提前贴敷，能温阳固表，补足肺气，强化身体的防御屏障，让鼻窍抵挡住花粉呀、冷空气等外邪的侵袭，从源头减少过敏的发作。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我们中药药浴宜熏洗法，中药的熏鼻法，对于过敏性鼻炎患者呢，中药熏鼻是非常安全又有效的辅助疗法，可选用辛夷、苍耳子、白芷等通鼻窍的药物，煮水后趁热熏鼻。辛夷花呢，白芷啊，为治疗鼻渊的药药，能通鼻止涕，适合鼻塞严重、分泌物多时使用。通常我们选用呢辛夷15克、金银花15克、蒲公英10克、紫花地丁、防风各10克、蛇蜕5克、黄芩10克、丹皮8克、菊花8克、白藓皮10克、白附子和桂枝各8克，将上药水煎取500毫升，然后趁热呢倒入这个壶中，用鼻孔呢对准壶嘴吸入药的这个蒸汽，注意一定要把握好温度啊，以不烫伤为度。中药呢熏炎法啊，对一些过敏性有过敏性结膜炎呀，是吧？可选用这个药茶熏炎，开水冲泡药茶，我们一般可以选用决明子啊和绿茶，眼睛呢距离这个杯口啊，至少得3厘米啊，用药茶的热气熏蒸眼睛，持续大约5分钟就可以，以眼睛耐受无不适为度，有助于疏散眼部的经络，调和眼部的气血。还有就是这个诊疗法，我们可以取生黄芪500克、生白术300克、
党参150

0: 十克，蒲黄200克，五灵脂100克，土鳖虫50克。上药呢，以上的药物一起把它烘干，研成这个粗末，装入枕芯儿。制成这个药枕啊，令患者每日睡觉就枕之，3个月可以换一次这个枕芯儿。本方的药枕呢，具有补肺、健脾、温肾、通窍之功，尤其呢适用于过敏性鼻炎患者的日常调养。那么我们外治法中还有耳穴疗法。耳穴疗法呢，作为中医特色的微针系统，与全身经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按揉耳廓内的相应反射区，对缓解过敏症状也有辅助作用。过敏发作时，可适当的按揉耳垂这个区域，民间亦称其为人体自带的吸敏区。具体操作呢，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按揉，每次3到5分钟，每天可进行2到3次，能起到一定的辅助舒缓作用。
1: 好的，陈主任，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6: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9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9: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0: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1: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高新区玉让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丽晶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柳絮收尾期如何防过敏。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那陈主任，有一种说法说运动呢也和这个防敏有关，是这样吗？
0: 是的，中医认为呢，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能够促进气血流通，增强肺功能。肺虚尾声阶段呢，我们可以选用八段锦、太极拳、散步、慢跑等舒缓运动，避免迎风运动扰乱呼吸节奏。运动强度与运动时间应循序渐进，运动后要及时的擦干汗水，添衣保暖，防止风邪的入侵。八段锦呢，是咱们中医导引术的代表，其中两手托天理三焦一式呢，尤其有助于提升肺脾功能，增强黏膜屏障，建议在背风空气清新的地方呢进行那个锻炼，比如说公园啊、河边等空旷的户外，晨起练习效果最佳。肺虚的防护呢，首先要在于减少这种接触，从源头上呢规避风险。中医强调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这正是中医治胃病的一个思想体现。避免这个肺虚的高峰期啊，这个杨柳飞

0: 许高发的时段是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左右，此时呢阳光充足，风力适中，飞絮呢活跃度最高。过敏体质的人群呢应当尽量减少外出，户外活动可选择在清晨、傍晚或者是雨后，此时飞絮呢浓度比较低，风邪侵扰力比较弱。在增强防护上呢，我们应该就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呀，要做好这个物理的遮挡，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者是 N95 口罩，阻挡飞絮及过敏源的一个吸入，佩戴护目镜或者是防风镜，避免飞絮入眼引发结膜的不适，穿戴长袖的衣物，宽帽檐，减少皮肤的裸露。第三呢，就是要勤清洁了，外出归来后呢，要及时的更换外套，用滚刷或者湿布清理衣服上的一个飞絮，用清水呢清洗面部、双手及外露的皮肤，使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2到3次，清除残留的飞絮及过敏源，保持这个鼻黏膜的湿润。居家时要关闭门窗，使用空气净化器过滤空气，被褥啊、衣物啊要尽量在室内晾晒，避免这个沾染这个飞絮。那么在中医上呢，我们认为这个不良的情绪堆积也可以影响肝气的疏泄及脏腑功能失调，从而加重过敏症状，尤其是在春季对应的就是肝，肝气易郁结，情绪波动频繁，肝气不舒可导致气机的不畅，免疫力的下降，进而让过敏呢更容易反复。因此呢，就是在飞絮的尾声阶段呢，情志调护不可忽视，可多参与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踏青、登山，亲近自然，舒缓身心。闲暇时的可以听听音乐呀，读书呀，与朋友们交流一下呀，帮助自己在烦闷时转移注意力，排解压力。特别是对于过敏反复发作而产生焦虑情绪的人群，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本身就是一剂免疫增强剂。中医讲究顺时养生，春季养生呢，应当顺应自然阳气萌发的趋势，生发自身的阳气，肝气也应当顺应自然而生发舒畅，从而提升抗过敏的能力。我们建议呢，就是要规律作息，早睡早起，不熬夜，因为熬夜呀，会耗伤这个肝血，加重过敏症状。顺应春气，晨起可以晒太阳10到15分钟。背对着太阳而坐，有助于提升阳气。我们要注意这个春捂，就是要穿着上要下厚上薄，注意头颈与双脚的保暖，避免风寒的侵害。调节湿度上呢，比如说室内呢，我们可以用加湿器，保持呢50%到60%的适宜的湿度，避免这个干燥的刺激。
1: 那陈主任，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就请您在节目的最后给本期节目做个总结，或者是说给咱们听众呢一些建议。
0: 飞絮呢可以飘走，但过敏的体质不会凭空消失。每一次过敏反应之后呢，如果只是治标不治本，那么来年同样的困扰就会如期而至，甚至是一年比一年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过敏患者会感叹，哎呀，躲也躲不过，治也治不好。中医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为核心指导思想，强调在远离过敏源的同时，通过积极的保健方法来改善体质，扶助正气，这才是防治过敏的最好方法。飞絮尾声呢，正是中医咱们治胃病思想发挥作用的最佳时期，此时外邪渐退，内乱未平，若能施以系统的调理，补肺固表，健脾祛湿，温阳补肾，让正气复归，体质稳固，那么到了明年春天再起飞絮漫天时，身体便不再是满身破绽的城门了，而是一座能够从容抵御外敌的坚固堡垒。与其年复一年的与飞絮斗智斗勇呢，不如从今年开始用中医智慧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起一道无形的屏风。收尾防敏呢，正当时也，善用中医，惠泽长远。
1: 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精彩细致的讲解以及建议啊。以上呢就是本期关于柳絮尾生防敏的内服外治养护的干货，顺应天时调养身体，扶正固本，就能够轻松的规避过敏的问题。感谢您收听本期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

0: 表力，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

0: 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琳，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瓜是不是长在树上的啊？
1: 你忙着热恋没看电视吧？心还多变化，请问小姐，
2: 你有保险吗？

狼来了吧。好了啦，不吹了，这一次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

0: 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Turn it on the radio, man.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

0: 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迈开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

0: 中国老年自杀。
1: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
2: 的？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不少人呢对血糖问题的认知是比较模糊的，轻视了血糖的异常，觉得身体呢没有难受的感觉就不需要调理。也有部分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呢，平日里只顾着吃药打针，饮食作息呢依旧是随心所欲，殊不知长期的血糖失控会悄悄地损害全身的脏器。今天呢，我们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呼吸科主治中医师赵燕娇赵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管控血糖，远离各类并发症。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赵医生您好。
7: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健康的知识，也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帮助大家重新认识血糖，学会安稳的控糖。
6: 那当下血糖异常的人群呢是越来越多了，很多听众呢都非常的好奇血糖究竟是什么，健康的标准数值是多少，我们身体又为何会出现血糖升高，那一步一步来患上糖尿病的呢？
7: 是，这也是大家首先要弄懂的一些基础的常识。简单来说，血糖就是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它就如同身体的动力燃料，是我们人体所有器官细胞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核心能量来源。我们的一日三餐吃下的米饭、面食、杂粮、瓜果、甜食等这些食物，经过胃肠消化吸收分解之后，都会变成葡萄糖融入我们的血液，为大脑、四肢、心脏以及五脏六腑持续供给能量。血糖就是健康成年人空腹血糖的正常范围是在3.9到6.1毫摩尔每升，吃完饭之后两小时血糖数值一般要低于7.8毫摩尔每升。很多人误认为糖尿病是突发的疾病，实际上绝大多数患者发病都十分缓慢，中间一般会经历数年的糖尿病前期阶段，这也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医学界定的糖尿病前期的数值，空腹血糖一般处于6.1到7.0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血糖就在7.8到11.1毫摩尔每升之间。处在这个阶段的人群，身体基本上不会出现明显的不舒服。也正因为如此呢，绝大多数人都会忽略体检报告上异常的血糖数值。但是这个阶段也一般都是逆转血糖问题的黄金时期，如果能及时的调整生活习惯，科学的去干预调理，血糖完全可以回归到健康的标准。但如果要一直放任不管的话，短短3到5年的时间，大概率就会发展成真正的糖尿病。而这类代谢疾病一旦确诊，一般是无法彻底根治，只能去终身管控调理。归根到底，糖尿病发病的核心是人体胰腺分泌的胰岛素功能受损。那我们的胰岛素是身体里唯一可以降低血糖的激素，我们可以把它形象的比喻作血糖的搬运工，每次进食后血液内葡萄糖增多，胰岛素就会及时的发挥作用，把多余的糖分搬运进身体细胞内进行转化消耗，以此来稳住我们的血糖数值。日常的熬夜，还有毫无节制的暴饮暴食，偏爱高糖高油重口味饮食的，缺乏运动的，体重超标的，精神压力长期紧绷状态等，这些不良习惯都会持续加重胰腺的工作负担，时间久了呢，就会出现胰岛素分泌量不足，或者是身体组织对胰岛素敏感度下降， 也就是常说的胰岛素抵抗，搬运工他的工作效率大打折扣，血液中的葡萄糖无法正常被吸收，不断堆积滞留，最终呢就造成血糖持续居高不下，糖尿病也就随之而来。
6: 原来是这样啊。那发病过程远比大家想象的时间要漫长。那生活里常有人说哈，平时甜食吃得多就一定会得糖尿病，那这个说法准确不？
7: 这个说法比较片面，不能一概而论。我们日常摄入的甜食还有精致的主食确实会快速的升高血糖，属于一个诱发血糖升高的危险因素，但并不是说患上糖尿病唯一的原因。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反差的现象，有一部分人常年爱吃甜品啊、零食啊，他的血糖就依旧保持平稳，还有一些人饮食清淡，很少触碰糖分的食物，却能查出血糖的偏高，这就足以说明糖尿病它属于一个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叠加引发的代谢类疾病，单一吃糖并不会直接治病。久坐不动，作息紊乱，代谢能力变差，家族的遗传呀，情绪失调等这些多重的因素相互作用，才是造成血糖失控的根本原因。
6: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科学稳住血糖，远离糖尿病的并发症。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呼吸科主治中医师赵艳娇。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2: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1: 一个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科学稳住血糖，远离糖尿病并发症。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呼吸科主治中医师赵燕娇。

0: 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赵医生，大家呢平日里最害怕的就是糖尿病带来的一些危害。请问糖尿病它最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到底有多危险？
1: 糖尿病本身呢，只是血糖数值偏高，这并不会立刻危及我们的健康。但是其实真正让人应该注意的是长期血糖得不到控制，持续的飙升所诱发的各类并发症。那根据临床的划分，并发症主要分为急性的并发症和慢性并发症两大类。这两类病症的伤害方式不同，但都会严重的威胁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急性的并发症发作的速度比较快，病情也比较凶险危重，大多数在短时间内血糖急剧暴涨，日常控糖方式的错误用药断断续续不规范的这些人群身上多发。一旦发病后，如果没能及时就医救治，短时间内就会危及生命。那像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就有比较强的隐匿性，一般不会立刻显现出来不舒服的症状，会在身体内部潜伏数年甚至十几年，日复一日慢慢的侵蚀我们的身体组织，等到我们自身察觉到有疼痛、麻木、视物不清等这些异常感受的时候，那我们的眼睛、肾脏、血管、神经等脏器可能已经形成了不可逆的损伤，这也是糖尿病患者出现残疾还有危及生命的一些主要诱因。
0: 那听赵医生这么一说呢，也是提醒大家呢务必的重视起来啊。那急性并发症具体的包含哪些病症呢？发作时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
1: 临床高发的急性并发症主要有两类。当然同时低血糖也属于急性的危险状况。第一类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类病症多见于一型糖尿病的患者，还有就是日常血糖长期严重超标管控极差的二型糖尿病人群。当我们身体内胰岛素严重匮乏的时候，血液里的葡萄糖无法转化成能量支撑身体运转，脂肪分解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酮体不断的堆积在身体内部，引发严重的酸中毒问题。患者一般会出现恶心反胃，还有腹部阵痛，异常的口渴，总想喝水，然后呼吸的时候还会伴随着一股烂苹果的特殊气味，最终呢会陷入昏迷啊休克状态，这类急症死亡率不容小觑。第二类是高肾高血糖综合征，中老年糖尿病患者是高发的群体，也是老年糖友首要提防的急性病症。这类病的常常表现为口干难耐，频繁排尿，浑身酸软乏力，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病情快速进展之后呢，患者会精神萎靡、嗜睡，产生幻觉，部分人还会出现肢体偏瘫，最后深度昏迷。对比酸中毒这类并发症的致残致死风险会更高，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自身的身体变化。除此之外，低血糖也常常被大家忽视，危险程度丝毫不逊色于高血糖。平时过度的节食少吃，或者是自己增加药量，空腹进行运动锻炼，都会造成血糖的数值骤然降低。发作时我们会出现心慌，双手发抖，浑身冒冷汗，头晕眼花，或者是眼前发黑。严重的低血糖还会直接诱发心梗、脑梗，造成脑细胞永久性的损伤，所以我们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0: 那急性病症呢是凶险万分的啊，那隐匿发展的慢性并发症具体又会有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呢？赵医生。
1: 慢性并发症会持续损伤我们全身的微血管和大血管，最典型的损伤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类是微血管的病变，像我们常说的眼底视网膜病变，还有肾脏。那眼底视网膜和肾脏它布满细密的微血管，也是高血糖最先攻击损伤的部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成为成年人双眼失明的首要原因。长期高血糖堵塞我们眼底微小血管，造成眼底眼

0: 无组织缺血、出血、水肿渗出。早期只是看东西模糊，眼睛感觉到疲惫，眼前总有黑影在晃动。不少老年人会觉得是老花眼或者是普通的一些眼疾，拖延不去检查治疗，随着损伤不断的加重呢，会出现玻璃体大出血、视网膜脱落，最终彻底丧失视力。那糖尿病、肾病，同样也十分的凶险，它是日常透析啊、尿毒症产生的主要诱因。肾脏微血管承担着我们过滤血液杂质、代谢废物的作用。如果血糖长期超标，会不断的破坏我们肾小球过滤功能。发病早期可能只会出现微量的白蛋白尿，身体不会产生任何的不舒服症状，所以很难被察觉。如果病情持续发展，会出现大量的蛋白尿、全身浮肿、顽固高血压、肾功能一步步的衰退下降，最终演变成肾衰、尿毒症。这不仅仅让我们的患者承受身心巨大的痛苦，也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那第二类是大血管的病变，这也是糖尿病患者离世的核心原因。高血糖会加速全身动脉粥样硬化，让血管管壁变硬，管腔狭窄堵塞，直接诱发多种心脑血管疾症。临床上数据统计，糖尿病患者患上冠心病、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概率是身体健康普通人的3到5倍。第三类是周围神经病变，长期血糖控制不佳的患者里面，80%以上都会出现这类问题。我们的神经病变的一些症状就是，我们手脚会觉得麻木啊、疼痛啊，皮肤有时候有灼烧感，或者像蚂蚁爬行一样的异样感。夜晚休息的时候还会明显加剧，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神经受损之后，四肢感知痛觉、温度的能力大幅下降，手脚有时候不小心烫伤了、磕碰划伤了、破皮了，自身都没有办法察觉到，一些小伤口没有能及时处理，反复的发炎溃烂，久久不能愈合，那最终发展成顽固的糖尿病足。病情严重的时候，只能通过截肢阻止病变的扩散，造成终身的残疾。还有一些自主神经病变，引发我们肠胃功能的紊乱，经常性的便秘啊，或者是便秘和腹泻这样交替，还会伴随心律不齐、体位性低血压、皮肤反复瘙痒感等，这些问题都会拉低我们日常的生活品质。
1: 那各类并发症的危害呢，确实是挺大的哈。那有没有一套成熟科学的控糖方法呢，能够帮大家来稳稳的把控血糖，从根源上预防并发症的出现呢？
0: 自然是有的。目前我们全球糖尿病临床诊疗指南当中统一公认的饮食治疗、运动治疗、血糖监测、药物治疗、健康教育，这五项内容组成控糖的五驾马车，是稳定血糖、抵御并发症最核心完整的体系。这五个板块呢，彼此配合，缺少任何一项都很难达到理想的控糖效果。
1: 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节目主题：科学稳住血糖，远离糖尿病的并发症。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呼吸科主治中医师赵艳娇。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0: 天，
1: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节目主题：科学稳住血糖，远离糖尿病并发症。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呼吸科主治中医师赵艳娇。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1300。那赵医生，平时的话，这些糖友对待这个饮食的管控不是特别的严格哈。那您接下来时间就给大家来讲一讲饮食管控吧。
2: 啊，很多人呢误认为控糖就是挨饿少吃，那这是一个极大的认知误区。其实科学的饮食管控绝对不是刻意的节食饿肚子，而是要讲究合理的搭配，去聪明的进餐。平稳控制血糖波动的幅度，核心原则就是把控总热量的摄入，优化饮食结构，优先选择一些低升糖的食材。首先要把控的就是主食的摄入方式。其实主食是血糖主要的来源，但是呢，也绝对不能完全的断绝。像我们日常减少一些白米饭呀、白面条、白馒头、糕点等这些精致的碳水，因为这类食物升糖速度非常快，进食后血糖会在短时间内急剧的升高。那按照膳食标准调整饮食结构，我们每天一半以上的主食可以替换成糙米、燕麦、玉米、小米、红豆等这些全谷物与杂豆类的。粗粮杂豆消化吸收速度比较慢，升糖也比较平缓，饱腹感更强一些，能够有效的稳住餐后血糖。那我们同时结合自身的身高体重啊、日常活动量来确定主食的分量，每餐主食分量大致维持在我们个人的一个拳头大小即可。那其次呢，就是多补充新鲜的蔬菜，优先选择一些绿叶菜。绿叶类蔬菜它的热量偏低，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延缓身体吸收糖分，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像土豆、山药、莲藕、南瓜、芋头，这是含有大量淀粉的，性质等同于主食。如果我们食用这类蔬菜之后呢，就要相应的减少米饭、馒头这些摄入量，避免糖分叠加超标。再者就是选择摄入优质的蛋白质。充足的营养可以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力，还不会造成血糖大幅度的上升。像鸡蛋、瘦牛肉、鱼虾、无糖的豆制品、低脂的牛奶都十分的合适。日常我们要保证每天一枚鸡蛋、一杯低脂牛奶，每餐要搭配适量的瘦肉或者是水产肉类，避免节食造成我们身体虚弱乏力、营养缺失。还有就是在水果方面，很多的糖友呢惧怕水果糖分，那干脆一口都不吃了，其实也完全没有必要。水果当中也含有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只要我们选对品种、吃对时间、控制好分量，依旧是可以正常吃的。那我们日常优先选择的像水果就是柚子啊、草莓、蓝莓、苹果、梨等这类低升糖的水果。避开荔枝、芒果、榴莲、蜜枣这些高糖分的水果。那我们吃水果的最佳时间段呢，是在两餐中间，像上午的10点或者下午的3点都可以。切记就是在吃完饭之后立刻吃水果。那我们单次吃水果的重量呢，一般是控制在100克到200克之间就可以。最后我们一定要远离我们生活当中一些隐形的糖分，也是我们大家容易忽略的升糖隐患。奶茶、瓶装的果汁、碳酸饮料、蜂蜜甜点，都暗藏着大量的糖分。同时还有我们平时熬煮比较软烂的白粥、烂面条、勾芡的浓汤，这些升糖的速度远超干饭，日常尽量减少食用。然后再者就是注意我们平常炒菜的时候要坚持少油少盐，因为高油高盐饮食会加重我们胰岛素的抵抗，加剧血管的损伤，提升

0: 并发症发病率。
1: 原来一日三餐当中呢，也是蕴藏了不少这个养生的学问哈。那运动方面呢，常常听说运动呢是免费的降糖良方啊，然后呢是坚持锻炼辅助降糖，这个说法靠谱吗？赵医生，
0: 这个说法是十分靠谱的。规律运动堪称无需花费成本的天然降糖药。那我们长期坚持科学运动，能够有效提升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程度，改善整体的代谢水平，同时呢控制我们的体重体态，减少血糖忽高忽低的波动，是预防并发症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按照权威的健康指南要求，我们每周累计完成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即可。拆分到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每次运动30分钟，一周坚持5次就符合标准了。像快走、慢跑、太极拳、户外的骑行、广场健身操、慢速游泳等等，这些都适配各个年龄段的人群。操作比较简单，容易长期坚持，降糖效果也比较稳定安全。那运动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最佳的锻炼时间段是吃完饭1小时之后。这样的话，在这个时间段运动可以快速的消耗血液内多余的葡萄糖，有效的压低我们的餐后血糖数值，来平稳全天的血糖曲线。在这里也要叮嘱大家一句，运动条理贵在持之以恒，不能3天锻炼2天停歇，偶尔一次剧烈运动不仅达不到控糖的效果，还会打乱我们的血糖平衡，造成数值紊乱。所以说温和适度，日复一日坚持运动才是控糖的正确方式。
1: 那清楚了这个运动的相关要点之后，那血糖监测的环节呢，不少人呢也是凭着自身的感觉来判断这个身体的状况啊。那身体没有不舒服，就很少主动的去测量这个血糖，那这样的方式可行吗？赵医生，
0: 依靠体感判断血糖是万万不可取的。我们的血糖监测呢，就好比控糖过程里的眼睛，没有精准的数据参考，就谈不上科学管理血糖。当我们身体出现不适感受的时候，血糖往往已经严重的超标了，脏器损伤可能也已经形成。那我们处于糖尿病前期，还有血糖轻微偏高的人群，我们每周呢抽出2到3天，分别来监测空腹血糖或者餐后2小时的血糖就行。就比如说，我们一周抽出3天的时间，有一天来监测空腹，然后那这一天监测空腹之后，3顿饭的餐后选择1顿饭餐后来测就可以。那已经确诊糖尿病的，并且按时服用药物的，注射胰岛素调理的人群，那监测频率就需要提升了。基本上，咱们每天要监测晨起的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以及睡前的血糖，认真记录每一次测量数值，来掌握我们自身血糖的变化规律。
1: 那在这儿有没有什么需要监测的一些指标什么的？
0: 大家要牢记2项核心的监测指标，也是判断并发症风险的关键依据。空腹血糖必然是要测的，然后就是餐后两小时血糖，好多人就是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餐后两小时血糖是从吃下第一口饭菜的时候就开始计算时间，然后2个小时之后完成测量，这就是我们的餐后两小时血糖。
1: 那指尖采血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日常的指尖采血只能反映当下的瞬间血糖。那我们要想要评判长期的控糖成效的话，就要定期监测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建议大家每3个月检查一次。这项指标呢，一般是反映咱们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状态，它不会因为你单次吃饭、运动、情绪起伏就受到影响。那医生也会结合这项检查结果，结合个人身体情况来调整咱的降糖方案。
1: 那了解完了这个监测知识之后呢，还有的听众呢在咨询哈，日常服药注射胰岛素有哪些讲究？那血糖的数值恢复平常正常的平稳之后，可以直接停止用药吗？

0: 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哈。
1: 这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十分常见的一些错误的行为。很多患者他在血糖回归正常范围之后呢，他就是会擅自的去减少药量，直接停药，这个是绝对不可取的。大家要明白，血糖能够维持平稳状态，是你合理饮食、规律的运动、药物调理这三方共同协作的一个成果，并不代表你的胰岛功能就完全恢复了。嗯，所以说私自中断用药，失去药物的辅助管控，血糖大概率会快速的反弹飙升，而且血糖反复高低起伏，对我们的血管脏器造成的伤害比长期轻微偏高的血糖还要严重。
0: 那好多患者呢，他就是内心的很抵触这个胰岛素的治疗，就主观上认为这个胰岛素会产生依赖上瘾，这个说法对吗？
1: 这是一个认知误区。胰岛素本身就是人体自身可以分泌的生理激素，不存在瘾性。规范合理的使用胰岛素呢，能够快速平复失控的血糖，保护咱们身体残存的胰岛功能，是临床上安全成熟、效果显著的降糖治疗手段，大家不必心存抗拒。
0: 嗯，那饮食、运动、用药、监测四大板块呢，咱们都详细的了解了哈。那心态、作息方面，对于稳定血糖是不是也有一些影响呢？赵医生，
1: 确实如此。很多人专注于外在调理方式，常常忽略了作息的规律、情绪、心态对血糖的内在影响。当人长期处于焦虑、烦躁、精神紧绷、暴怒、生气的状态的时候，或者是整夜熬夜、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身体呢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等这些升糖类激素，这类激素会直接抵消胰岛素的降糖作用，直接造成血糖的骤然升高，打乱全天的血糖平衡。想要全方位稳住血糖，身心养护必不可少。每天要保证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尽量就是杜绝熬夜通宵这些昼夜颠倒的作息模式。平时呢，我们也要学会疏导排解压力，放平心态，减少焦躁易怒的情绪，保持一个心境平和舒缓，都能就是帮助我们降糖吧。
0: 好的，听完这个赵医生的这个讲解呢，是受益匪浅啊。那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呼吸科的赵燕娇医生。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13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5: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4: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科学稳住血糖，远离糖尿病的并发症。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呼吸科主治中医师赵燕娇。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1300。那赵医生，在平日的控糖过程里呢，有哪些误区呢是需要我们及时来规避的呢？
1: 结合我们日常接诊的经验和大众普遍的认知，梳理出10大误区，那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0: 好的。
1: 第一是身体没有不适的症状，血糖偏高就无需治疗调理。第二，为了控糖彻底戒掉主食，只吃蔬菜不吃米面。第三个误区，血糖数值恢复正常就立刻停止服用药物。

0: 四个误区，只重视空腹血糖的监测，忽略了餐后血糖的管控。第五，认为增加服药注射剂量就可以毫无忌惮的吃喝。第六，认定水果含糖量高，日常一口都不敢食用。第七个，觉得偶尔熬夜无伤大雅，只需要按时吃药就能够稳住血糖。第八个，身形标准，体重正常，就不会患上糖尿病。第九，刻板的认为糖尿病属于老年专属的疾病，年轻人不用提前防范。那第十个，一旦确诊了糖尿病，就注定会患上各类的并发症。
1: 嗯，确实这十大误区呢，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就是觉得自己做的很对的一个误区哈，一定要避免啊，规避这类问题啊。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节目的尾声呢，麻烦赵医生给大家呢总结一套简单实用、普通人都可以长期坚持的稳糖的养护方法。
0: 嗯，好，嗯，第一个呢就是规范日常的饮食节律。三餐定时定量的进食，不要暴饮暴食，也不刻意的节食少吃，主食粗细搭配，荤素合理均衡，主动的避开隐形糖分和就是重油重盐的食物，从源头上减少血糖的波动。第二点，我们要养成每日运动的习惯，固定餐后一小时开展适度的运动锻炼，办公居家避免长时间久坐，我们每静坐一小时呢，就起身活动活动，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第三个，常态化的做好我们血糖的监测和身体的筛查，日常记录我们每一次血糖的数据，每三个月呢去复查糖化血红蛋白，每年完成眼底、肾功能、足部神经还有心脑血管等这些全面的检查，做到病症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第四，严格规范用药流程，遵从医嘱，定期前往医院去复诊，不能私自在家增减药量、随意的停药，我们要配合医生优化调整治疗方案。第五个，要呵护作息和心态健康，坚持早睡不熬夜，日常舒缓情绪，减少焦躁，同时呢要做到戒烟限酒，稳固内分泌和代谢水平，夯实我们的控糖根本。第六点，协同管控三高问题，血糖、血压、血脂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同步调控三项指标呢，全方位来保护我们的心脑肾脏以及全身血管，彻底的阻断并发症发作路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医生细致全面的讲解。那血糖健康关乎全身脏器的状态，糖尿病呢并不可怕，各类并发症呢也能够有效的预防，只要大家摒弃错误的认知，然后遵循科学方式管理身体，长久的坚持调理，就能够稳稳的把控血糖，守护自身与家人的身心健康。好了，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赵医生做客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烛光漫长，穷尽一生等你和。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吾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李吾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李吾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老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变。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黑旋风李逵斧劈庙门，就闯进朝天观。燕青提刀是紧随其后啊，这俩人跟下山的猛虎相似。庙里的喽啰兵是哭爹叫娘啊，哪个能挡得住？这李逵那一转圈就得躺下十个八个的。就在这时，有人到里边报信去了。贾宋江王太极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啊！梁山的人来了，肯定是梁山的，不见不能那么大的气儿。稳住阵脚，列队集合，快集合！他这200多人都离着不远，一声令下，集合起来了，就来到二道院。正好李逵和燕青冲到二道院，王太极大吼了一声：“站住！”再往前来，可休怪毛家不客气。那些败下来的喽啰兵一看当家的出现了，哎，放心了，闪在队伍的后面，这才压住阵脚。对面就闪出李逵和燕青，一黑一白，一丑一俊。王太极看了几眼：“你们是哪儿来的？敢报同名姓吗？”李逵把大嘴一咧：“我有什么不敢报名的？你黑爹就是黑旋风李逵师爷。浪子燕青。”哎呦，王太极吓得一缩脖，真是梁山的好汉。你们是水泊梁山的人？
2: 对喽，
1: 你算说对了。哎，你叫什么名字？王太极。啊呸，我说你应该改个名叫王太损，你小子损阴丧德呀。我且问你，假冒宋江是你不？是我又怎么样？抢刘太公的姑娘是你不？是我又怎么样？你小子缺德带冒烟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敢作敢为，敢作敢当。你可好，借助我哥哥的名字胡作非为，你真是缺德带冒烟儿。今天黑爷爷来了，一斧子把你砍成八瓣，好解我胸中之恨呐！王太极一看没法跟他讲理了，问左右：“哪位过去把这黑鬼给我收拾了？”“大哥，交给我了。”肉奔过去一个。王太极一看谁呀、磕头的把兄弟，黑煞神王猛。这王猛啊，也使着一对夹钢双斧，不过那个比李逵还高了一脑门，长得是五大三粗的。把梁兵斧子一碰，哎，李逵过来，你家王爷陪你玩玩。嚯，你也是这家伙事儿，你小子叫什么名？黑煞神王猛师爷。啊，你叫黑煞神呢，我今儿个叫你变成黑煞鬼，接斧子吧你。李逵往上一纵，跟这王猛就斗在一处，四把斧子在空中飞舞，有时候斧子碰着斧子，砰啪啪啪啪啪啪啪，也打了几个回合。李逵觉着这王猛还真有两下子，力大斧沉呐、难怪他们为非作歹。你说你有这样的好功夫，你怎么干这缺德的事儿？你是帮虎吃食的货呀！今儿给我岂能容饶？李逵想的是抖擞精神，大战王猛。这个王猛啊，虽然是能耐不错，分跟谁比？要比起黑旋风李逵来，他差了一大截。打斗到20多个回合，不到30回合，就听李逵。

吼了一声：“小子，你给我在这儿！”歇山铲背就是一斧子，王猛躲闪不及呀、啊，就在左肩头给砍上了，一使劲儿，这可好，从肩头砍到胯骨轴，这招叫蝴蝶飞，又叫二一天作舞。王猛死的这个惨的哭丘，躺在地上。哎呦，王太极众人在后头看得清楚。啊，哎呀，我的兄弟！刚说的是红煞神王强，嗷一声晃双刀就闯过来了，刚要大战李逵，燕青提刀过来把他拦住了。哎哎，小妹，来来来，我陪你玩玩。李大哥，你喘喘气儿。哎，兄弟，我这刚活动活动筋骨，你看又交给你了。大哥，你那劲儿留着，一会儿有的是使用的地方。你说的也对。李逵退到后面，喘着气儿给燕青滚战。再看燕青用刀一点，但你小子叫什么名？红煞神王强是也，休走招刀。双刀对单刀，一伸上手就看出输赢来了。感情这王强照燕青没法比，那燕青啊比狸猫还快，落地连伤都没有。掌中这把刀是上下翻飞呀，那个快劲就甭提了。王强是眼花缭乱，只玩这劲儿，一个没留神，燕青在上面一晃他的眼神，手腕子一翻，刀走下盘，在他肚子上就给扎上了。玩这个劲儿，燕青手腕子一翻，刀刃朝上往上一挑，来个破肚开膛啊！再看王强的尸体仰面栽倒，双刀落地，啪亮亮亮亮亮，群贼是一阵的惊呼啊！啊，哥哥兄弟啊，梁山的人太厉害了，这回咱可开了眼了。开眼不开眼是小事，恐怕咱在这站不住脚了。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人们是议论纷纷呢、啊。野鸡六的王文一看，哎呀，两位哥哥呀，我给你们报仇雪恨，晃双剑他上来了。没等燕青分派，李逵揉过来了。哎，该我的喽，小子，来来来，我陪你玩玩。简短解说，您听这绰号野鸡六子能有什么能耐？欺负老百姓行，遇上李逵这样的猛将，甘拜下风。也就是十几个回合，被李逵手起一斧，正砍到他脑门子上，咔嚓这一下把脑袋劈为两半，那还活个什么劲儿？王文尸体栽倒。那大寨主王太极在后头看得清清的，这小子吓得眼都发直了。坏了坏了坏了，哎呀呀，这哥仨死的太惨了，眨眼之间一对半把命搭上，要这样打下去，一会儿收庄包圆，我就成了光杆了。正在这时，大元帅尚然威吩咐一声：“拿我的枪来！”有人把素白亮银枪交给他。再看尚然威提枪在手，飞身行跳到当场，来人，把尸体打回，打扫战场。就在这二道院儿，院还挺宽敞，有喽啰兵过来把三具尸体抢回去，兵器拿回去，怎么埋怎么抬咱不必细说了。等打扫的干干净净，尚然威钉子步往那一站，把大枪阴阳一合把掌中一提，哼，你就叫李逵，然好小子，有两下子。要说你什么也不是，不现实；要说你的能耐怎么精，也不现实。还凑合事儿吧，来，
本寨陪你走上几趟，你他妈小子是谁？尚然威士也，没听说过。我姓尚的，你小子长得人模狗样的，干点啥不好，在这抢男霸女，跟那个姓王的狼狈为奸呢？看来你也不是个好饼，你是长得人模狗样，一肚子男盗女娼。黑爷爷今天也教训教训你，招斧子。轮斧便砍。李逵认为是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他解决，容等一伸伸手了，李逵发傻了。为啥呀？紧搂慢搂，看不见这个上然威。那个说他会土遁分野，就李逵一砍，人一闪身就躲在李逵身后去，多咱都在李逵身后边待着。哎呀，李逵心说这家伙这什么招，这是身法可够快的。没过几招，李逵这汗冒出来了，就听尚然威冷笑一声：“黑鬼呀、啊，今儿个我拿你开个心，哎，你记好了啊，左腿腿根那儿我给你铆个眼儿，紧跟着右腿的腿根上再给你铆个眼儿，你那俩屁股蛋子上我给你再开俩门，你后边是仨门，你信不信？你胡说那街坊，肉肉肉肉，哎呀，左腿一个眼儿，肉肉肉肉肉，哎呀，右腿又铆个眼儿，可不深，都一寸深左右，血哗哗淌下来。打着打着，李逵一转身，再给人家手起一枪，在屁股蛋子上噗，又铆个眼儿，啊，真扎，啪啪啪啪啪，噗，又铆个眼儿。真是屁股蛋子上左右一边开了个门，鲜血淌起来了。燕青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大哥，你下来歇着，小弟替你一替。兄弟，我跟他没完，你快下来吧。燕青是行家，燕青一看呢，李逵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跟他打仗没下死手，下死手李逵早交代了，人家拿他开心，这功夫得差多少？燕青心疼啊，所以把李逵给换回来。这李逵忍着痛，咬着牙，回来把衣服撕开，把伤口包扎包扎，提着斧子皱着眉在后头观战。等浪子燕青一伸伸手，燕青发现甘拜下风，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这枪都使绝了，上崩下砸，金鸡点头，乌龙摆尾，那枪招简直都使活了，使自己是眼花缭乱，防不胜防啊！那也就是燕青精细，燕青功夫高啊，不然的话早趴下了。尚然威，你看戏耍李逵行，就没敢说大话戏耍燕青，因为什么？说了恐怕也兑现不了。因此，两个人谁也不打话，闷着头是单刀群枪，走走走走走，啪啪啪啪啪，二十几个回合，燕青就冒了汗了。李逵在后头看得清清的，李逵也着急了。你看那鲁莽啊，有的时候心还挺细。李逵一瞅，今儿我们哥俩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啊，人家后边还那么多能打的呢。一旦我们趴下了，让人逮住，我们哥俩就得粉身碎骨啊，这咋办呢？又没有援兵，我上去看这样也白给。哎，李逵一着急想起一件事儿来，冲着燕青就喊，我说燕青啊，你腰里的零碎咋不使唤？这叫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李逵深知燕青的百宝囊里头有暗器，什么暗器？三角插拔弹弓。这燕青打鸟是一绝，怀里头老揣着弹子和弹弓，没事高兴了，叭一弹弓，是应声鸟就落地。今儿个一着急把这事给忘了，李逵在旁边一提醒，这燕青呢忽然想起来了，对对对呀、啊，我怎么沾事惹你呀、啊？我混蛋，我混蛋，我还赶不上李逵。想到这，虚晃一刀，抽身便走。
这得痛快。

手法得快，因为呢对面的敌人也听见了，时间长了人家脑袋一转，加强防范就难以下手了。就得说燕青马里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谁把刀就背上了，在白板囊一伸手拽出三角插不弹弓，又抓了一把石头子儿，一搭上这扣牛身啪就打出来了。就是从李逵提醒到打这三角插不弹弓，也就是五秒钟的时间，一二三四五，就这么个时间。还没等着上然为这脑袋撞过个的弹子就到了，这下打这准，正打到上然为鼻梁骨上头，那石头子儿，那有机械的力量，那家多大的劲儿，咔这一下把鼻梁骨给打折了，没把上然为疼死，啊，亮亮亮亮亮，把素白亮音枪扔了。双手一捂这张脸，哎呀，痛入骨髓呀、啊！抱着脑袋就跑，你往哪儿跑？他那意思想往本队跑，赶紧得调治。哪知道懵了，他一抱着脑袋一撞个，奔李逵这儿跑下来了，绕绕绕绕。李逵一看，哎，好、哎，上我这儿来了，行嘞。这李逵手起一斧子，你在这吧，你给我咔嚓这一斧子把脑袋给砍下来了。这么大个上然为神枪啊，这回也不神了，尸首两分，倒在血泊之中。王太极在后头看着真真的，一瞅大帅死了，急得他直跺脚，哎呀哎呦，上大帅！哎呦，上大帅！又心疼死我！我这是军事董先知一看，无良可，大哥不必担惊，这都是天意。该着河里死，袍子里头死不了。嗯，这不是天意吗？哎，我过去给死者报仇雪恨。哥哥，你给我关敌料阵。哎呀，军师啊，剩的人不多了，你可多加谨慎，万一你要玩完了，咱可就彻底完了。你怎么说这不吉利的话，我怎么能玩得了？再看董先知何宝剑是直奔浪子燕青，燕青这回心里有底了，我能费劲儿我也不费劲儿，有弹弓我干嘛不使啊？刚才要不是使用弹弓能打胜仗吗？燕青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再战老道信心十足，打仗就是这样，信心十足的人往往占上风。这老道董先知心里的发悬呢，死那么多人了，这玩意儿我也不保险呢。你看他老想这个，心他没底，本就不是燕青的对手，再没底还好得了，被燕青手起一刀砍到他耳朵上了，噗，左耳给削掉了，疼的老大嗷了一声捂着耳朵，连本队都没回呀，飞身行上了墙，是逃之夭夭。他比谁心眼都多，心说归队也好不了，今天是彻底玩完。他先撩了，他跑到哪儿去咱不说，单说大寨主王太极一看彻底毁了，这他能甘心失败吗？吩咐一声抬刀，有人把他的三平大砍刀抬过来了，这家擎刀在手哇哇暴叫，飞身过来斗燕青。李逵在后头一看又等不及了，我兄弟换班也该换到我头上了，你别光一个劲儿的露脸，把我在这扔下不管了。燕青一看，好好好，燕青也累了，退在一旁给李逵观战。李逵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晃着大黑脑袋，怎么样，就剩下你了吧。嘿小子，你要能听黑爷的话，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好汉爷爷，我拿绳把你拴上，押回忠义堂水泊梁山，见我家哥哥宋江前去请罪。我家哥哥有恻隐之心，

高抬贵手，也许把你给饶了，也许不饶，到那会儿爷爷我再把你宰了，你看怎么样？王太极一听，这黑鬼够损的，我投降也是死，认罪也活不成啊，哪有那好事都叫你们占了，今天呢我宁愿战死也不能投降啊。所以泼死命大战李逵，等伸成手了，黑旋风一看，哟，没想到，你看我们水泊梁山的宋江哥哥光能支嘴儿，其实不会武艺，就是手里拿把刀，那也叫唬人做样子。没想到这王太极跟宋江不一样，这把大刀使得挺活，上下翻飞，呼呼刮风，还真有两下五八超，要不留神呢，还真叫他五车住。所以李逵认真对待，两个人打斗到30多个回合，燕青怕李逵有失，哥哥你累了，你受伤了，你在旁边休息，把他交于小弟。燕青又跳上来了，李逵不走，我说燕青啊，这么办行不行？有你一半，有我一半，咱哥俩双战于他。燕青一看这倒好，既然如此，打打吧。结果双战王太极，王太极对付一个都对付不了，何况俩爹呀？哎呦，王太极一看坏了，今天就是今天了。还是那句话，宁死不能叫他们抓俘虏啊！抓了俘虏，那个活受罪，受不了啊！干脆我抹着脖子吧。他就想横刀自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后院有人边跑边喊，娇滴滴女子的声音：“哥哥，不必担惊害怕，小妹到了。”呀，王太极一惊啊，对呀，我都糊涂了，我还有个妹子呢，我妹子叫无双女呀、啊。受过夷人的传授，武功盖世，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想到这，精神为之一振，大刀虚晃，抽身跳出圈外，把刀拄在地上当拐棍，呼哧呼哧大口喘气呀、啊！妹妹，妹妹，你来的正好啊，快来助愚兄一臂之力！哥呀，我都听说了，该。报应，哎，我怎么劝你来了？为人做事不能太过呀，哥哟，你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了，难怪有今天的结果。不管怎么说，我是你妹妹，我自然得向着你呀。你到后面休息，把这一对冤家交于小妹。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喂，喂。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天大的事，你可以想想，也许真的没什么。在 call-in 单元里面，我们轻松聊聊天，还热烈讨论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关于爱情、家庭、工作或课业，互相警惕交。

0: 天发现自己越多懂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1: 1999年的阿雅《世界无限大》，特别要说，在这首歌里听到另外一首可能比较熟悉的英文歌曲，那首歌叫做《Big Big World》。这个不是山寨，也不是盗版，而是采样或者取样，在一首歌曲当中听到另外一首歌曲的片段。这是在发表的时候有清楚的说明的，而且是有获取相关的授权的。歌里说，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现在你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的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和你相遇，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你现在看不到我认真的表情，但我真的真的要说，世界这么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天发现自己又多懂了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希望你喜欢 DJ 李志今天的节目。刚才这段歌词也算是电台 DJ 的心声。我小的时候觉得收音机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玩意儿，发出声音但是看不到样貌，而这样的声音可以让我知晓外面的世界，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做电台主持人是一件神奇又神气的工作。后来一路往这个方向奔跑，最开始做了网络电台的主持人，但那个时候觉得电台主持人一定要是 FM 多少多少当中的那个才是电台主持人，又一路奔跑，跑到了传统媒体当中的 FM 的电台。可是抵达之后，别人告诉我互联网才是最强势的。不管传播的渠道是什么，不管你听电台是用当年的巨大的收录机，还是后来的袖珍的收音机，又或者在之后车载的收音机，再或者现在我们随便打开一个手机的 APP， 甚至于您家中的智能音箱，哪一种它都是广播，都是通过声音的方式建立的你和我之间的联系和感情。

我有幸通过声音的方式陪着你，为你放歌，对你说话，不管是通过什么媒介在传输，都想对你说谢谢你愿意听我。我叫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这些歌曲都不是情歌，这一集我取名叫做不似情歌。这首歌陈建年《海洋》。

前面有忘。

这首歌里的海洋肯定是晴天的海洋，而且是热闹的海洋，不是一个人去静静，不是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这样的海洋，而是一群人在海边有说有笑，共享日光这样的海洋。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呢？刚刚唱歌的就是一位传说当中的警察叔叔，他是中国台湾的陈建年，他的主业是一位警察，他日常也是要执勤的，他所有的录音工作都是在休假的时候，休年假的时候录制的。除了做音乐之外，他还是个艺术家，他的很多衣服都是自己做的，此外还会画画，比如说漫画、版画、素描等等都很在行。还有他喜欢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说专辑当中听到的排笛是由他自己用土法炼钢手工做。

出来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活得天马行空的人，既有自己主业，他有自己音乐的梦想，但他没有把梦想完全的变成自己生活。其实这样的状态有时候反倒让别人觉得挺值得羡慕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各位应该感觉熟悉了，1999年周杰伦作词作曲，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和李杰合成的《蜗牛》。

每次感觉生活打不起精神的时候，听听这样的歌曲特别的适合。这是1999年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李杰蜗牛。前面的这四组你都很熟悉，李杰是谁呢？李杰就是你熟悉的齐豫的女儿，也就是齐秦大哥他的外甥女。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有这么的一句，是各位都会唱的，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是我刚才不停的串台，和另外的那首各位可能也会唱的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串在一起，我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然后我就顺利的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歌了。我们在听的是99年的蜗牛，而跟我说的是更老的一首歌，叫蜗牛与黄鹂鸟，我猜各位小时候也听过唱过的一首歌曲。今天这期节目当中的每一首歌曲都无关爱情，每一首歌都唱着人生的别的侧面。刚才是合唱，现在我们继续合唱，这是黄中原、谢霆锋、游鸿明、黄大炜四位合作的《我们这里还有鱼》，也是一首非常能够燃起斗志的歌曲。

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叫做《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由好妹妹谱曲，而这个词作者可能看起来略微有点陌生，叫王岳阳。这张专辑是2015年，叫做《阿弥陀佛么么哒》，一个孩子的心愿，也搭配着大兵的那本书在发行的。这位叫王岳阳的词作者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只有16岁，上高中。本来应该是天真烂漫的一个孩子，同时挺有才气的。他写了好多东西，希望有一天可以变成民谣歌曲。但是这个不幸的孩子患了白血病，之后去了天上。再之后，他的爸爸妈妈拿着他写的这些词作找到大兵，然后大兵找来这些做民谣的朋友们，把这些词谱曲变成了歌曲，变成了一张专辑。如果这个叫王岳阳的小伙子在天上知道他所作的词真的被谱曲变成了歌曲，变成了专辑，应该会特别开心的吧。我们也想借这样的机会对岳阳说，小伙子，作品真棒。由于是一个16岁的少年写的作品，难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理想化，甚至有点稚嫩的感觉。但是想一想，才16岁啊，咱们在16岁的时候，可能更多时候写东西还是套用那些套路的东西。但这个小伙子已经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了，关于流浪。当然，可能由于还小，所以对流浪这个词语理解，也许是他的一个侧面。就像我们在读唐诗的时候，不管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都感觉哦，他们好开心啊，成天可以到处游山玩水、吟诗作画，然后呢喝酒，好像不用工作呀，流浪真好。但其实很多很多表面上看起来的现象背后，都有着很多很长的故事。还有就是刚说的这一系列的诗人，他们其实从来没有想过主动去流浪，而是他们在被流放。就像是大名鼎鼎的李白，在人生的最后的那些日子，居然全天下都希望他死。有人可能并不恨李白，但只是因为妒忌，唯有杜甫作为他的好友，一心希望他活下来。而杜甫自己呢，他的人生有很长一段都是游历半张中国地图，所以会有我们曾经背过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词句的出现。流浪看起来虽美，但是不要胡乱的贪杯，踏踏实实过眼前的生活，偶尔出门走一走，别成天想什么流浪，也许我们不太适合流浪。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是不是全在盘旋那首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橄榄树。对，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在中文版橄榄树发表一年之后，由叶倩文所演唱的 The Olive Tree。 叶倩文其实也是李泰祥老师的弟子，所以他和齐豫可以算是师姐师妹的这种关系。只是如今各位提到叶倩文，可能会想到类似于潇洒走一回，还有曾经心疼，选择这样的一些非常香港非常流行的歌曲。但早期叶倩文还是非常清淡的，唱着这样的曲目，唱着橄榄树。我们说到流浪，于是就要放橄榄树。说到橄榄树，要说回三毛对于这样一首歌曲的看法。如你所知，三毛对这首歌的词其实不算特别的认同，可能三毛喜欢那样的词不太适合在歌曲当中出现，所以李老师做一些改编。然后三毛觉得，如果只是为了什么橄榄树的话，那干嘛流浪呢？所以至于作家三毛来说，橄榄树这首歌曲可能有着很特别的一种体验，是自己的作品。好像很多人一提到三毛就会想到橄榄树，但是又总会有点不对劲儿。刚才这一段可能会略显沉重，现在我们不流浪，我们旅行呗，我们去一趟青海湖，而且应该是春天的青海湖。

一位居住在上海的音乐人写的唱的青海的一首歌，这首歌叫青海湖，来自于民谣歌手白宇，前奏尾奏部分都有青海的花儿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我去青海湖是在没有油菜花的季节，我去很多地方都是所谓的错峰反季在旅行，倒不是我多个性，而是由于只有那个时间能够出去。去青海湖的时候还有些冷，去日月山还感觉特别特别冷，去了王洛宾先生待过的那一片土地。我猜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那么一个角落是有一些悸动甚至于躁动的，工作一段时间，学习一段时间，就好想出去野一野。远方、眼前、诗意，他们有时候搅拌在一起，那么就努力把眼前也过得有诗意吧，然后有一天有钱了又有闲了，再去远方寻找更多的更美的诗意。我是李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生一死。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0: 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1: 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六月上旬，接下来双方将组建联合训练指挥部，
0: 与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1: 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六月上旬，接下来双方将组建联合训练指挥部，常态运行联合值班制度，并围绕联合指挥、协同打击、综合保障等科目开展实战化训练，重点锤炼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能力。中方参训部队队员童永旭：
2: 今年是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合训练，也是首次在中国境内组织。我们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通过双方官兵密切协同联合行动，互学所长，深入交流，携手应对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3: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成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薛景、刘畅报道。当地时间5月30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说，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

0: 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月29号表示，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连黎部队的行动区内继续展开密集的空中和地面活动，其中还包括在利塔尼河以北的活动。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报告称，目前黎巴嫩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准入和应急响应能力严重

0: 受限。在离南部的奈拜提耶，袭击据称影响了一条关键道路，这条道路是医疗转运、援助人员通行以及获取基本物资和服务的关键通道。
1: 据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5月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没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美国斡旋下，这次谈判以三方会谈形式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在五角大楼开始，持续9个多小时后结束。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在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退役军人，当地人亲切称他为“襄阳许三多”。为了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闯出致富路，十余年间他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手握钢钎和铁锤改造班河大峡谷，带领群众硬是把昔日偏僻沉寂的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他就是退役军人张建武。他有着怎样动人的奋斗故事，又如何带领乡亲们守住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程程，特约记者胡振东、陈凯、叶静、蔡志的报道。襄阳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扎根深山18年，打造出国家3A级景区。播音程程，宋波。
3: 张建武，湖北古城人，1986年出生，2003年入伍。在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服役5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2008年退役后，他放弃留在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扎根鄂西北山区创业。18年来，他坚守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带领村民开山凿路、架桥拓井，大力发展军旅主题团建和生态旅游产业，将昔日的偏远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带动家乡群众增收致富。近年来，张建武先后被评为襄阳市退役军人创业先锋、乡村振兴带头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誓言。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
2: 从小就生活在鄂西北的大山深处，那个时候连绵的群山层层叠叠，隔绝了山村与外界的联络。外出求学时，他每天需要爬坡越岭，徒步往返，鞋子上经常沾满泥土，每迈出一步都很费劲。望不到头的山路更是让年少的他望而生畏。当时他常常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大山的另一边究竟是怎样的天地？
3: 每次上学要走60多里，带三菜和粮食，一吃就吃一个星期。走出大山的主要想法呢，一个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二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

0: 改变自己的命运。
1: 2003年， 张建武报名参军入伍，第一次走出深山，来到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炊事班。在干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他坚持苦练军事本领，很快成为连队训练骨干。因为执行抢险救灾、奥运会安保等重大任务表现突出，
0: 他还当上了班长，转改了士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兵连结束了之后，其实把我分到了炊事班，我并没有气馁，为主啊拉菜啊，然后这些做饭呢，把这本职工作做好了之外，我还去搞训练。后来呢，我跑障比他们还快。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又被炊事班又调回到连部，表现也比较优秀，入党转士官。
1: 在张建武退役的前一年，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正火热播出，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理念深深地刻印进他的心底，逐渐成为他的人生信条。2008年回乡探亲时，看到坐拥秀美山水的家乡依旧贫穷落后，与繁华的深圳形成鲜明对比，张建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年底退伍时，他婉拒战友引荐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到了家乡古城。
0: 2008年回老家，在休假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从我们村委会到我老家路都还是土路，背着背囊啊一路走，那真的是心里面是五味杂陈。当时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最后我也是这个深思熟虑，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退伍了。张建武的家乡古城县坐落于鄂西北群山之间，
1: 汉江支流班河静静地流淌，川径而过。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苍翠，原生态的峡谷风光得天独厚。退伍返乡后，张建武便立志要开发家乡的山水资源，倾力打造集军旅主题团建、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旅基地，带动乡亲们就地增收，共同致富。为攒下景区建设的启动资金，
0: 他在山上租了几间村民遗弃的土房，把退伍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又筹措了一些资金率先搞起了高山养殖产业。可没想到，一场罕见的暴雪让他所有的投入血本无归，还背负了沉重债务。年底的时候，就一下子大雪封山了，粮食拉不上去呀，然后这个草也没有。后来那个羊就得了羊痘嘛，死了一大半，牛的话又瘦，就给他低价就卖了。
1: 鸡的话，很多也都死了嘛。就这样，张建武的首次创业以惨淡失败落幕。那一年的除夕，大山深处冷冷清清，空荡荡的养殖场、断电断网的土坯房，成了他唯一的陪伴。但他并没有气馁，扎根深山、振兴家乡的初心始终未曾熄灭。在这之后的4年时间里，张建武孤身一人留守在深山，只有一只小狗陪着他住在山间的土屋里。 他日复一日地潜心研读财经文旅书籍，虚心向乡里乡亲请教种养方面的经验，在孤寂与坚守中，希望东山再起，做出一番业绩来。
0: 向这些山里面的这种长期从事养殖的人学习经验和技术，就买养殖的书，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